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着旋律，从还在忙滑向该放松，从紧绷的神经里抽出一丝空闲，给疲惫留个出口。周二的歌不用太热烈，也不必太安静，像此刻的心情一样刚刚就好。